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牌更换、车牌补领、车辆年检等车管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

今日看点，连江建强海上堡垒，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机票退票难究竟难在哪儿？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巅峰侠在线，作为全国海洋大县和海上福州建设核心支点，连江县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通过建强海上红色挡舰阵地，精准破解渔民产销难题，完善全链条渔业服务，让党旗在碧海之上引领渔业高质量发展，守护渔民增收致富。一大早，连江县安凯乡海面上，养殖户陈家岩穿梭在鲍鱼养殖鱼排间，弯腰捞起一笼鲍鱼，仔细查看鲍苗长势。他告诉记者，此次养殖的鲍鱼年前便可售卖。谈起丰收，陈家岩喜笑颜开。可就在两年前，每到鲍鱼上市季，他总是又盼又怕。这份心里有底的安心，始于连江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推进。作为全国海洋大县和海上福州建设核心支点，连江县建设海上堡垒，推动党组织向海域延伸，向一线覆盖。安凯乡在全市率先探索成立海上党支部，下设七个海上党小组，将散落在大海上的党员聚沙成塔。面对渔民最头疼的压价问题，海上党支部组织党员养殖大户牵头组建红色意识团，靶向破题，精准施策。连江县安凯乡党委副书记、海上党支部书记徐祥弟，
1: 的意见收上来，把市场的行情带回来，意识团成员主动对接收购企业，与收购方具体协商。2025年辖区鲍鱼养殖户的利润同比增长30%。成立海上党支部后，党员的心理组织更紧，渔船管理、海上安全生产更有序了。
0: 让渔民不仅卖得好，还要过得顺。海上党支部依托渔都红帆渔快同行品牌，推出实实在在的愉快服务，愉快办安排党员上门代办，事项办理时长平均压缩60%。愉快行让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抓好安全生产。愉快条连接海警、公安力量，巡海执法。2025年以来，化解海上纠纷18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6%。愉快助与农行联手推动惠农易贷落地，帮助300余户渔民获得近1元授信。愉快养组织专家送技术上鱼排，愉快乐开设党课、集市、联谊等活动，把海上党建服务中心真正打造成渔民的暖心驿站。据了解，2025年安凯乡鲍鱼产量达2.1万吨，产值超20亿元。连江县海洋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连江上海上党委书记胡建，
2: 我们已成立县级海上党委，下设13个海上党支部，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海上堡垒建设，做强渔都党建品牌，统筹渔业规范化生产，海洋生态保护、渔港综合治理、渔民技能培训与产销对接，打通联系服务渔民的海上最后一公里。
0: 近日，福建省发布15/5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加快全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近年来，福州积极抢抓未来产业发展风口。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市累计17个场景入选省级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其中，来自中企联信科技集团的基于万小时级高质量手语数据集的多模态 AI 手语翻译全场景无障碍服务平台上榜。记者日前在位于福州软件园的中企联信科技集团

0: 看到，工作人员在进行手语数据采集。据了解，企业主要推出了敬意、一语手语翻译官、一语同传翻译、一语学堂等核心产品，依托 AI 技术和海量手语数据集，打破听障人士和健听人士沟通壁垒。 AI 手语翻译系统以摄像头作为手语采集装置，依托高性能计算机进行后台运算，用户只要正对摄像头完成手语表达，翻译机就能快速运算出结果，并把手语翻译成为汉字。目前系统覆盖了超8000词汇，并持续录入各地区的手语方言。中企联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林子博：
1: 前主要应用于教育、医疗、文旅、政务服务等领域。通过高质量手语数据集的训练的多模态 AI 手语翻译平台，能够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双向实时翻译功能，能帮助听障人士与健听人士无障碍的沟通交流。
0: 此外，企业还提供从数据采集、清洗、标注到模型训练支持的一站式全流程闭环服务。目前，企业累计获得40多项数据处理发明专利，服务10余家头部 AI 企业，并入选2025年数据要素 X 大赛福建分赛典型案例。中企联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林子博：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夯实手语、诸声文、无人机巡检特色数据集，拓展医疗、金融、制造、农业等垂类领域，提供文本、语音、图像、视频全模态标注，构建采集、清洗标注、模型训练、合规确权一站式服务，致力成为头部 AI 基础数据服务商。
0: 今年7月以来，中国船政文化景区夜游持续升温，为丰富文旅业态、提振夜间经济，景区在现有活动基础上推出船政晚风、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充分激活夜间消费活力。在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餐桌次第排开，市民游客由围桌而坐，涮海鲜、撸烤串，鲜香热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升腾。舞台上乐队轮番献唱，民谣、摇滚、流行旋律在景区上空回荡。大草坪上，小朋友们嬉戏游玩，尽享船政惬意晚风。市民林桂芳：
2: 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白天船政就是总带有一种历史感嘛，晚上就会更休闲一点，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0: 据了解，船政晚风、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依托2.3万平方米大草坪以及马尾区水产品交易市场区位优势，打造福州临江凉爽夜游加鲜活海鲜夜市。活动期间除了美食，还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并推出了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让市民游客在百年船政文脉与烟火气中畅享属于船政夜晚的鲜活快乐。福建船政文化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王正：
3: 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消费券的话，是我们跟建行以及马尾商业局联动推出了满减活动，满198减60，满99减40，满30减10块的这个活动。
4: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纯的诉求。纯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一个是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他父母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疗保障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5: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6: 嗯，那就是说，
5: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6: 退休的
5: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

0: 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它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由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高峰期，国内和出入境航线预订量持续攀升。然而，随着客流量增加，机票退票难，退款金额过低的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0: 实际上，机票退票难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问题究竟难在哪儿？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来自海南的冯女士计划今年6月17号带孩子出国旅游。6月17号，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的机票，总金额6351元。由于一时疏忽，误将出发日选错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一个小时，冯女士便发现了错误，并联系客服申请退票。消费者冯女士
1: 告知我说，会帮我升级反馈，那承诺48小时内会给我回复咯。那我按照约定这个等待，但是48小时限制期限到了之后呢，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
0: 随后，冯女士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了回复也是，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后票不可退，如确认无法出行，只能申请退税。消费者冯女士。
1: 我在下单1个小时左右就申请了退款，离这个航班起飞也尚早，航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元总价里面虽然含有600元的保险，但是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多这个机票本金是全部没收的，所以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
0: 下单1个小时，发现订单有误，申请退票。却遭遇平台代理商拒退，那么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录屏可以看到，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在后面的付款流程中，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改退的提示或者是弹窗。
1: 购票的页面并没有弹窗标红这类显著的方式告知我这是几乎是完全不可退的这种机票，严苛的退改限制呢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字当中。
2: 它不是有好几个金额给你选择吗？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它在这个页面您需要自行去点击订的时候，它上面其实已经有展示了金额，下方就是有行李额，有没有行李额，然后是否支持退票，是否支持改签。
0: 冯女士认为，商家做法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
1: 像机票票款完全不予退还这种对消费者有重大财产不利后果的格式条款呢，不能隐藏在这些折叠小字里面，必须通过标红、弹窗等这种醒目方式提前告知，向消费者去说明，否则该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具备约束力。我付款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醒目的提示。
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3: 就是如果是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是没有提示，没有在合理的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或者在消费者呢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没有做解释说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呢主张这样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
0: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6条也对客票退订作出了明确规定，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是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3: 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那么乘坐交通工具的，可以呢按照和商家的约定的时间呢来进行退票退款，所以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0: 专家指出，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充分照顾到了商家的利益，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立法原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3: 因为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那么作为商家往往是有充足时间或者有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票再卖出去，那么只有卖不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的比例来扣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呀，那么一概的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显然呢都不太符合法的要求。
0: 专家认为，平台作为经营主体所制定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要前提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尽到告知义务，不能借助一行小字带过的退票条款。

0: 限制消费者合法权利，以此减轻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责任。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
1: 因为我们消法和我们的民法典都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你不能够利用这一种格式条款去限制或者说免除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你也不能排除或减轻自身的这种责任。
0: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表示，从找平台客服沟通到向有关部门投诉，不仅耗时费力，而且往往无疾而终。如果走司法诉讼程序，高昂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更令人望而却步。那么，类似不用弹窗和大肆提示，以及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究竟有多普遍呢？记者对在线旅游平台机票预订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旅游五家平台进行了体验。这五家平台目前在我国市场的占有率超过了95%。记者分别在这五家平台预订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个国际航班，在提示方式上，只有携程一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退票规则的提示页面，其余四家平台大多选择了与其他字体大小相似、颜色相近的小字提示。有的平台延后弹出红色小字提示，都需要点击才能显示具体内容。机票退票纠纷屡屡发生，根源不仅在于退票费用高低，更在于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衡。商家用大号醒目字体宣传吸引眼球，却把严苛的退改限制藏在隐蔽的小字里，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落入格式条款的陷阱，压实平台与航司的主体责任，强制要求关键退改规则，醒目弹窗亮明在先，彻底杜绝小字陷阱，把风险讲明白，把责任落到位，才能让旅客买得安心，退得明白。
2: 先锋资讯，
0: 为破解福州大学城交通通行难题，方便片区师生和周边群众出行，日前闽后县上街镇后关北路道路工程正式进场施工，莲蓉路道路工程也即将启动建设。两条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大学城区域路网布局。后关北路具体指的是后关村委至沙堤桥头项目，是福州大学城的片区一环一纵一横骨架路网的关键组成部分。项目路线总长2.76公里，将对车行道路、人行道实施并害处置，同步修复地下管网，补齐照明、绿化、交通安全设施。项目计划2027年4月底完成建设。后关北路后关村委至沙堤桥头项目负责人陈兴龙：
3: 四车道道路宽度为24米，为城市次干道，设计车速为30每小时。
0: 后关北路项目建设的同时，不远处的莲蓉路泰山顶至沙堤桥头道路工程也正在谋划推进中。该条道路串联福州职业技术大学、闽江大学以及荣桥村、莲心村，线路全长2.9公里，道路将分为两段建设，项目计划2027年5月完工。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穿过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还有车辆的报废、车牌保留、车牌互换等等和车辆车牌管理方面有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婚姻登记能否全国通办？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该如何办理呢？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呢？相关的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呢写了女儿的名字，能办理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吗？
1: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0: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林先生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用这个旧的房子拆迁的钱呢购买了新房啊，房子目前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一下办理什么样的公证能够证明这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呢？但是这个钱啊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啊。我们来听一下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的回复。
1: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2: 啊，是的。
1: 他和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呢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鱼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和前夫呢是有两个孩子的啊，但是呢他前夫再婚以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啊已经去世了，继承人呢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这房产呢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的，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呢都留给两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子、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又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

0: 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1: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0: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1: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0: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4: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建省财政厅下达了福州市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达到了6939.16万元。长乐、福清、闽后、连江、罗源、闽清、永泰等七个革命老区县市区共23个项目获得了该项资金的补助。
2: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呢，由省财政厅统筹安排，用于支持福建省革命老区、县市区，特别是原中央苏区县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实行项目库管理，分为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按照先入库后评审再拨款的工作流程，严把项目质量关。一般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以内，单个项目补助金额50万元至400万元；重点项目总投资不超过6000万元，采取竞争性评审方式，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资金重点用于政府投资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薄弱环节和领域，着力解决民生突出问题，聚焦最短板、最需要、最受益的项目。其中，重点项目则由支持受益人群广、社会效益好、示范作用强的项目。
4: 福州此次获批呢，一般项目达到了22个，补助资金总额是4939.16万元，主要用于村民的照明工程建设、文体公园改造、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以及道路提升改造等民生基础设施领域。项目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聚焦群众日常出行、休闲健身、居住环境等实际需求，着力持续优化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夯实基层公共服务保障基础，切实提升乡村宜居水平。
2: 福清市东张镇历史革命村落景观配套设施项目顺利通过省财政厅重点项目竞争性评审，获得补助资金总额3000万元，今年首批下达补助资金2000万元。
4: 没错。那么继续来看一下，中央专项彩票公益资金呢，是精准赋能革命老区的建设，有效地补齐了基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下一步啊，福州将会严格落实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规范资金使用管理，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提升资金使用效能，更好地发挥彩票公益金的公益属性，助力革命老区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五秒到。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

0: 怎么说？
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去打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车管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签了合同交了加盟费，现在不想做了，可以解除合同要回加盟费吗？
0: 买学区二手房，内有电视和洗衣机，收房的时候发现电器被中介拿走了，买方是否有权利追回呢？
4: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944政务先锋，
4: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小白菜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这签了合同交了加盟费啊，现在呢不想做了，目前呢店还没有选址，也没有培训，更没有设备，请问可以解除合同并且要回加盟费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7: 那么这个领有，其实作为合同的话，它是有权去解除的。
0: 嗯，
7: 因为合同就是双方自愿订立嘛。那我愿意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时候，我也是可以。那除非对方就继续履行。那么加盟费能不能退回来的问题呢？它是存在可能性。那具体的能退多少，要看合同方违约的约定以及加盟商的这种宣示。那从这个案件中具体来看，他没有选址，没有培训，没有购买设备等等情况啊，就是合同没有正常履行的时候，那么加盟商我觉得应该要扣除已发生的成本和违约金以后呢，他是有义务去退回这个金额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莫莱耶的问题啊。购房合同是买房时提供的，物业服务协议呢是交房时提供的，购房买卖合同和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当中对空置房物业缴费有一定的规定，但是呢如果合同里头有约定，协议当中又没有约定，那是不是就按照合同的来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7: 那么这位听友签订的两份合同，我们认为啊，他们都要受到这两份合同的约束。如果在前期物业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这个空置房的这物业费缴纳，而在购房合同中有约定的话，那就要按照购房合同的这个约定来履行。
0: 那如果两份都有同时约定过呢？一份比如说是不用交，一份说是要交，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呢？
7: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少，因为这前期物业合同和这个购房合都是一个开发商来同时拟定的嘛，他们都梳理的，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条款不会发生这种矛盾。万一如果发生了矛盾，我们认为说要以后一份合同，后签的这份合同为准，因为他后签的合同实质上是改变了前面合同的约定。
4: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洋洋妈给我们的留言啊，她说买的呢是学区的二手房，当时屋内啊有电视和洗衣机，卖方呢答应赠与买卖，但是并没有落实到合同上，现在收房发现这两样电器都被中介拿走了，打电话呢给中介，中介说当时谈的时候并没有说带家电，但是原房主答应给买方了，请问买方是否有权利追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7: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些家电它并不是遗弃物，是吧？并不是原房主遗弃的东西，所以中介人员拿走这是不对的。卖方留下这些家电的行为，可能是卖方为了促成这种房屋成交而做的一个价格让步。那么这些家电就属于买方所有。那如果家电也仅仅是卖方当权赠予给买方， 并留在房中等待买方收取，那这些家电也不属于中介所有，也是属于买方所有，所以买方我觉得可以要求中介是返还这些家电。
0: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还有车辆的报废、车牌保留、车牌互换等等车辆车牌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0: 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0: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9:00，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6: 他没有名字。
5: 没有名字。
6: 教授，你听。
7: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8: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9: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0: 来，老王，这边载重棵树。
1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4: 你先拿，就带拿，一来弄去嘛。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五。

0: 百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

0: 三。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来自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母异地退休医保可以绑定子女福州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吗？
1: 部队的医保是否算是视同缴费年限呢？
6: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纯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一个是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他父母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2: 嗯，那就是说，
1: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2: 退休的
1: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它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有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浊酒续过往的问题，部队的医保是否算是视同缴费年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籍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后面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只能认一个时间。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回眸一笑的问题啊，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呢，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压力大，想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请问可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还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

0: 救援人员的身份去参加自工医保。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户外野游的安全账单需要有人买单，那么消费者的购票权益同样不能被一行小字儿给糊弄过去。眼下正值暑期高峰的出行的高峰期，那么国内和出入境航线的预订量是持续攀升，然而随着客流量的增加呢，机票的退票和改签等等的这个费用啊，都是比较低的啊，比较难的。那么退款金额过低的问题呢，也再次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事实上机票退票难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究竟难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报道。
1: 来自海南的冯女士啊，计划在今年的6月17号带着孩子出国旅游。6月17号，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呢是6351元。由于一时的疏忽，误将出发日期选错了，变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一个小时，冯女士就发现了错误，并且呢联系了客服要申请退票。我们来听一下消费者冯女士是怎么说的。
4: 告知我说会帮我申请反馈，那承诺48小时内会给我回复咯。那我按照约定这个等待，但是48小时限制期限到了之后呢，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
3: 那么随后呢，冯女士啊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也是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以后票不可退，如果确认无法出行的话呢，只能尝试申请退税啊，也就是退相应的这个票款。
4: 我在下单一个小时左右就申请了退款，离这个航班起飞也尚早，航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元总价里面虽然含有600元的保险，但是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多这个机票本金是全部没收的，所以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
1: 下单一个小时啊，就发现了订单有误，申请退票，但是却遭遇到了平台代理商的拒绝。那么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的录屏当中是可以看到的，页面最上方用非常浅的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后面的付款流程当中呢，并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够退改的提示或者是弹窗。
4: 购票的页面并没有弹窗标红这类显著的方式告知我这是几乎是完全不可退的这种机票，严苛的退改限制呢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字当中。
5: 它不是有好几个金额给你选择吗？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它在这个页面您需要自行去点击订的时候，它上面其实已经有展示了金额，下方就是有行李额，有没有行李额，然后是否支持退票，是否支持改签。
3: 冯女士认为啊，商家的做法呢不符合我国法律有关规定。
4: 像机票票款完全不予退还这种对消费者有重大财产不利后果的格式条款呢，不能隐藏在这些折叠小字里面，必须通过标红、弹窗等这种醒目方式提前告知，向消费者去说明，否则该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具备约束力。我付款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醒目的提示。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的主任苏浩鹏表示，
6: 就是如果是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是没有提示，没有在合理的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或者在消费者呢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没有做解释说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呢主张这样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
3: 此外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6条也对客票退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旅客因自身的原因不能够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变更手续，而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且不再承担运输的义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6: 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那么乘坐交通工具的，可以呢按照和商家的约定的时间呢来进行退票退款，所以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0: 专家也指出啊，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是充分的照顾到了商家的利益，体现了权益义务对等的立法原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1: 因为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那么作为商家往往是有充足时间或者有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票再卖出去，那么只有卖不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的比例来扣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呀，那么一概的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显然呢都不太符合法的要求。
2: 那么专家认为呢，平台啊作为经营主体所制定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先前提呢是要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充分尽到告知的义务，不能够借助一行小字儿带过的这样一个票务退款，限制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此来减轻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的责任。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法学会消费者保护法的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是怎么说的。
3: 因为我们消法和我们的民法典都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你不能够利用这一种格式条款去限制或者说免除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你也不能排除或减轻自身的这种责任。
0: 采访当中啊，多位的消费者表示，从找平台客服沟通到向有关部门投诉，不仅耗时费力，而且呢往往无疾而终。如果走司法诉讼的程序，高昂的时间和经济的成本更是令人望而却步。那么类似不再弹窗和大肆提示以及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究竟有多么的普遍呢？记者对在线旅游平台机票预订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还有美团旅行五家平台进行了体验。这五家平台目前在我国的市场占有率呢是超过了95%。记者分别在这五家平台预订了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个国际航班，在提示方式上只有携程一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退票规则的提示页面，而其余四家平台大多数就是选择了与其他字体大小的相似还有颜色相近的小字进行提示，而有的平台延后弹出红色的小字提示均需要点击才能够显示具体的内容。
2: 机票退票纠纷呢是屡屡发生的，根源不仅在于退改费用高低，更在于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衡。商家用大号醒目的字体宣传吸引眼球，却把严苛的退改限制隐藏在隐蔽的小字里面，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落入了格式条款的陷阱当中。压实平台与航司的主体责任，强制要求关键退改规则醒目弹窗亮明在先，彻底杜绝小字陷阱，把风险讲明白，把责任落实到位，才能够让旅客买得安心，退得明白。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挡风乘风热线，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

0: 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大雨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阵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阵风热线。稍后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车管政务专家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亲过世了。名下的货车报废了，要怎么办手续呢？
4: 夫妻之间车子车牌是可以互换的吗？
2: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4: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冰仪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3: 陈警官您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一切美好的朋友说，他的父亲去世两年了，留下了一辆蓝牌的货车，现在呢这辆车差不多要报废了，有他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是不是要先过户给，就是有他父亲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哈，是不是要先过户给他然后再来报废呢？如果是的话，带什么样的材料到车管所去办理过户和报废的手续呢？
2: 好的，这个咱们的蓝牌货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那如果说临近报废期它达到一年以内了，那就是不需要再进行过户，直接去联系咱们的报废公司进行报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车它是临近报废期一年以上的，而且没有这个财产分配问题，就是说它没有这个遗产继承的这个就是有很多人需要继承，那他也可以是直接进行报废。那如果说是涉及财产分配啊，我建议他是先进到公证处先进行公证，然后做一个继承，继承完了之后呢，看他根据他的需要再进行报废。
3: 陈警官，我能不能理解，就是如果说这辆车没有争议的话，那他直接持他父亲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是不是就可以进行报废的手续了？
2: 对，
3: 啊，那如果说有疑义的话，就需要先去公证处办理公证，然后通过公证处的这个相关的手续，把这辆车先继承到他的名下，然后再来进行报废。
2: 对，
1: 好，
2: 对。然后如果说他要进行报废呢，可以登录咱们的交管1213线下服务网点，它上面有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报废公司的这个详细的信息，然后可以先提前联系。
1: 好，
3: 明白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永恒啊，他说想问一下，买了一台车，把老婆的车牌过户到他自己的名下，请问要如何办理，以及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2: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是这么一个流程。
3: 他不能说夫妻两个直接把这个名下的两个车牌互换，必须要把这辆车先过户到他妻子名下，就他妻子有两辆车，然后他名下两辆车
2: 进行互换。
1: 我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一整套流程办下来的话，我们通常情况下一个窗口或者是一栋楼里面可以办完吗？还是说需要跑多？
2: 可以，它是一窗通办。对，他会根据您的需求，先帮你把这个业务办完了，然后会联系我们其他业务部门，把这个业务先归档完了，及时再做下一个业务事项。他就是你可以在一个窗口就直接做完。
1: 那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对，
2: 这个大概可能个把小时就能做完了。
3: 费用方面呢？
2: 费用方面，如果是做夫妻变更不变更号码的话，就是一个涉及一个行驶证费用，那就是10元。那如果说是做车牌互换，那就是要。

0: 回收旧的车牌和行驶证，再发放新的车牌跟行驶证，那这就涉及可能要200左右的这个工本费的这个费用。
1: 好，
0: 那后期再做一个附记变更，就涉及到这个行驶证的这个费用，对不对？
2: 对于这个网友来说好像还挺简单，但实际上我们后台这个流程还是比较复杂的
0: 。是的，是的，要这个多个部门去联动。
1: 是的，是的，但是网友来说，只要在那等个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2: 再来看一下祝福的问题。夫妻之间车子互换车牌可不可以换？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多少费用？刚刚你讲得很明白了。
0: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问题。
1: 好，再来看山与海的问题。他说：“你好，想问一下，新能源车啊，还没有满一年，使用没满一年，车牌也没满一年，但是呢，出车祸了啊，达到了一个全损报废的标准。他说，能不能去车留牌？
0: 这个咱们的使用原号的这个机制是要拥有这个机动车，它要使用满这个号牌要使用满一年以上才能保留车牌原号。”对，那他这个情况的话就是
1: 就不能
0: 了，
2: 没办法留了哈。好，明白了，感谢陈警官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谢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再见。
0: 再见。
1: 好，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呢是我们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2: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呢，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将走进挡风中风热线的直播间。婚姻登记能不能全国通办呢？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又该如何来办理？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如果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你有相关的，比如说婚姻登记啊、婚姻纠纷啊、还有档案调取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还有五秒到。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8: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9: 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明天中雨转小雨，气温27到33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连江建强海上堡垒，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9: 我省印发“十五五”，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8: 福建拟建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白名单制度。
9: 福州大学城两项道路工程加速推进。
8: 夜游船政消费场景持续上新，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9: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8: 作为全国海洋大县和海上福州建设核心支点，连江县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通过建强海上红色挡箭阵地，精准破解渔民产销难题，完善全链条渔业服务，让党旗在碧海之上引领渔业高质量发展，守护渔民增收致富。一大早，连江县安凯乡海面上，养殖户陈家岩穿梭在鲍鱼养殖鱼排间，弯腰捞起一笼鲍鱼，仔细查看鲍苗长势。他告诉记者，此次养殖的鲍鱼年前便可售卖。谈起丰收，陈家岩喜笑颜开。可就在两年前，每到鲍鱼上市季，他总是又盼又怕。这份心里有底的安心，始于连江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推进。作为全国海洋大县和海上福州建设核心支点，连江县建设海上堡垒，推动党组织向海域延伸，向一线覆盖。安凯乡在全市率先探索成立海上党支部，下设7个海上党小组，将散落在大海上的党员聚沙成塔。面对

0: 对渔民最头疼的压价问题，海上党支部组织党员、养殖大户牵头组建红色议事团，靶向破题，精准施策。连江县安凯乡党委副书记、海上党支部书记徐祥弟。
1: 党支部的意见收上来，把市场的行情带回来，议事团成员主动对接收购企业，与收购方具体协商。2025年辖区鲍鱼养殖户的利润同比增长30%。成立海上党支部后，党员的心理组织更紧，渔船管理、海上安全生产更有序了。
0: 让渔民不仅卖得好，还要过得顺。海上党支部依托鱼都红帆鱼快同行品牌，推出实实在在的鱼快服务。鱼快办安排党员上门代办，事项办理时长平均压缩60%。鱼快行让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抓好安全生产。鱼快钓联合海警公安力量巡海执法，2025年以来化解海上纠纷18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6%。鱼快助与农行联手推动惠农易贷落地，帮助300余户渔民获得近1元授信。鱼快养组织专家送技术上鱼排，鱼快乐开设党课、集市、联谊等活动，把海上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打造成渔民的暖心驿站。据了解，2025年安凯乡鲍鱼产量达2.1万吨，产值超20亿元。连江县海洋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连江县海上党委书记胡建。
2: 我们已成立县级海上党委，下设13个海上党支部。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海上堡垒建设，做强鱼都党建品牌，统筹渔业规范化生产、海洋生态保护、渔港综合治理、渔民技能培训与产销对接，打通联系服务渔民的海上最后一公里。
3: 权威发布。
4: 福建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福建省“十五五”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请听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现代化迈上新台阶，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着力促进农业高质高效，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障更加有力，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基本建成，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522万吨，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持续完善，闽台农业融合和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支撑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着力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加完备，村庄布局进一步优化，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稳步提高，着力促进农民富裕富足，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2以内。规划共提出6个方面重点任务，在加快建设特色现代农业方面，提出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强耕地保护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有效保障特色优势农产品供给，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品牌农业，深化闽台农业融合发展，扩大农业对外交流合作。在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方面，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推进农机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增强农业科技创新推广能力，发展绿色循环农业，推动数质赋能农业农村发展，强化农业农村防灾减灾。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方面，提出深化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在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方面，提出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以县域为重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0: 展，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在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方面，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在强化规划实施保障方面，提出建立健全省总负责、市县乡抓落实的规划实施推进机制，完善社会参与服务保障体系，强化动态监测与考核评估，确保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省药监局近日发布《福建省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方案，我省将建立生物医药企业进口研发用物品白名单制度。白名单由试点企业和试点物品两部分组成，二者需一一对应。试点企业需为省内依法注册的生物医药企业，具备相应研发能力与全流程追溯能力。试点物品涵盖两类，一是用于临床前研究过程物料或辅料，列入进口药品目录但不符合药品进口管理办法办理进口药品通关单情形的；二是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药品，列入进口药品目录，符合2016年第120号公告规定的一次性进口情形，且因市场供货原因难以一次性购入审批数量的。纳入白名单的试点企业有效期为一年，有效期内第一类物品进口无需办理进口药品通关单即可通关，第二类物品可在批准数量内分批次报关，实现一次审批多次使用。方案明确，试点企业需建立内控制度和使用台账，不得出售、赠与或变更物品用途。省药监局将牵头联合海关定期开展检查，发现违规行为的，取消试点资格，且两年内不再受理申请。相关信用记录纳入企业信用档案，此次试点为期两年。
2: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3: 近日，福建省发布《15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加快全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近年来，福州积极抢抓未来产业发展风口。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市累计17个场景入选省级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其中，来自中企联信科技集团的基于万小时级高质量手语数据集的多模态 AI 手语翻译全场景无障碍服务平台上榜。记者日前在位于福州软件园的中企联信科技集团看到，工作人员在进行手语数据采集。据了解，企业主要推出了意境、意语手语翻译官、意语同传翻译、意语学堂等核心产品，依托 AI 技术和海量手语数据集，打破听障人士与健听人士沟通壁垒。AI 手语翻译系统以摄像头作为手语采集装置，依托高性能计算机进行后台运算，用户只要正对摄像头完成手语表达，翻译机就能快速运算出结果，并把手语翻译成文字。目前，系统覆盖了超8000词汇，并持续录入各地区的手语方言。中企联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林子博：
4: 目前主要应用于教育、医疗、文旅、政务服务等领域。通过高质量手语数据集的训练的多模态 AI 手语翻译平台，能够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双向实时翻译功能，能帮助听障人士与健听人士无障碍的沟通交流。
3: 此外，企业还提供从数据采集、清洗、标注到模型训练支持的一站式全流程闭环服务。目前，企业累计获得40多项数据处理发明专利，服务十余家头部 AI 企业，并入选2025年数据要素城大赛福建分赛典型案例。中企联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林子博：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夯实手语、珠声文、

0: 人机巡检特色数据集，拓展医疗、金融、制造、农业等垂类领域，提供文本、语音、图像、视频全模态标注，构建、采集、清洗标注、模型训练、合规确权一站式服务，致力成为头部 AI 基础数据服务商。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为破解福州大学城交通通行难题，方便片区师生和周边群众出行，日前闽后县上街镇后关北路道路工程正式进场施工，莲蓉路道路工程也即将启动建设。两条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大学城区域路网布局。后关北路后关村委至沙堤桥头项目是福州大学城片区一环一纵一横骨架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项目路线总长 2.76 公里，将对车行道路、人行道实施病害处置，同步修复地下管网，补齐照明、绿化、交通安全设施。项目计划2027年4月底完成建设。后关北路后关村委至沙堤桥头项目负责人陈兴龙：
3: 双向四车道，道路宽度为24米，为城市次干道，设计车速为30每小时。
2: 后关北路项目建设的同时，不远处的莲蓉路泰山顶至沙堤桥头道路工程也正在谋划推进中。该条道路串联福州职业技术大学、闽江大学以及荣桥村、莲兴村，线路全长 2.9 公里，道路将分为两段建设，项目计划2027年5月完工。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今年7月以来，中国船政文化景区夜游持续升温，为丰富文旅业态，提振夜间经济，景区在现有活动基础上推出船政晚风、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充分激活夜间消费活力。在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餐桌次第排开，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涮海鲜、撸烤串，鲜香热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升腾。舞台上，乐队轮番献唱，民谣、摇滚、流行旋律在景区上空回荡。大草坪上，小朋友们嬉戏游玩，尽享船政惬意晚风。市民林桂芳：
5: 能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白天船政就是总带有一种历史感嘛，晚上就会更休闲一点，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4: 据了解，船政晚风、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依托2.3万平方米大草坪以及马尾区水产品交易市场区位优势，打造福州临江凉爽夜游加鲜活海鲜夜市。活动期间，除了美食，还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并推出了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让市民游客在百年船政文脉与烟火气中畅享属于船政夜晚的鲜活快乐。福建船政文化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王正：
6: 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消费券的话，是我们跟建行以及马尾商业局联动推出了满减活动，满198减60，满99减40，满30减10块的这个活动。
2: 记者从市妇联了解到，我市各级妇联落实全国妇联等部署，紧扣红色铸魂、家教润心、安全守护、暖心托管四大主线，近日推出各类暑期关爱举措。各级妇联把红色课堂搬出会议室，搬进古厝纪念馆。在罗源县林可宜陈列馆，孩子们架起手机录制宣讲视频，对着老照片墙试讲。这是罗源县妇联毓秀讲解员备播现场。市妇联福小荣看城市活动走进巫山，千年碑刻成了孩子们可触摸的城市过往。各级妇联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儿童友好活动。市妇联主办的公益家教指导活动走进台江区福祥社区，组织幼儿家庭剥莲蓬，将科学育儿知识揉进夏日荷香。市妇联还联合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打造荣城阅读家品牌，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留守困境流动

0: 儿童暑期看护难问题，各级妇联还联动工会、社工机构开展暑期公益托管，减轻了劳动者们的后顾之忧。
1: 鼓楼区全新打造的两处结婚登记户外颁证点日前正式亮相，分别位于野山春秋园与华润万象城，以一中一西两种风格回应新一代新人对仪式感的多元想象。以往鼓楼区新人领证在婚姻登记窗口完成，流程虽便捷，但缺少仪式空间。此次两处户外颁证点的启用，让新人在更具氛围感的场景中留下幸福记忆，既提升了领证的仪式感，也为甜蜜经济增添了新场景。今天是七夕，当天在鼓楼区领证的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享两项专属礼遇。鼓楼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把福文化、福州传统建筑美学融入婚恋场景，创新推出年轻化、富有氛围感的特色甜蜜消费线路，串联婚俗体验、文旅打卡、浪漫消费等多元场景，以婚俗改革实践赋能产业升级。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城市智慧治理再获国家级重磅荣誉，2026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榜单近日公布，福州市城区排水管网检测及监测提升工程斩获金奖。
1: 西湖公园谢平宇亭廊无障碍坡道日前正式投用，作为园区无障碍配套升级的创新试点，该设施将为特殊群体游览提供便利，后续将根据运营情况在全园适宜点位推广落地。
0: 永泰县白云乡北山腐竹加工厂近日揭牌投产，该项目可实现月加工黄豆80吨，预计年产值可达1200万元。
1: 眼下闽清县东桥镇下宅村的无花果陆续成熟，当前正值盛产期，采摘周期可持续至12月。据了解，该基地种植无花果近100亩，盛产期每日可采收鲜果1500公斤至2500公斤。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世莹、俊堂，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被吞没。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

0: 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11:00，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

0: 放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1: 新闻第一台，资讯最先锋，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洪真，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连江建强海上堡垒，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省印发155，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福州大学城两项道路工程加速推进。机票退票难，究竟难在哪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作为全国海洋大县和海上福州建设核心支点，连江县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通过建强海上红色挡箭阵地，精准破解渔民产销难题，完善全链条渔业服务，让党旗在碧海之上引领渔业高质量发展，守护渔民增收致富。一大早，连江县安凯乡海面上，养殖户陈家岩穿梭在鲍鱼养殖鱼排间，弯腰捞起一笼鲍鱼，仔细查看鲍苗长势。他告诉记者，此次养殖的鲍鱼年前便可售卖。谈起丰收，陈家岩喜笑颜开。可就在2年前，每到鲍鱼上市季，他总是又盼又怕。这份心里有底的安心，始于连江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推进。作为全国海洋大县和海上福州建设核心支点，连江县建设海上堡垒，推动党组织向海域延伸，向一线覆盖。安凯乡在全市率先探索成立海上党支部，下设7个海上党组织，将散落在大海上的党员聚沙成塔。面对渔民最头疼的压价问题，海上党支部组织党员养殖大户牵头组建红色

0: 意识团，靶向破题，精准施策。连江县安凯乡党委副书记、海上党支部书记徐祥弟，
1: 部的意见收上来，把市长的函请带回来，议事团成员

0: 愉快服务。愉快办安排党员上门代办，事项办理时长平均压缩六成。愉快行让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抓好安全生产。愉快条联合海警公安力量巡海执法。2025年以来，化解海上纠纷18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6%。愉快助与农行联手推动惠农易贷落地，帮助300余户渔民获得近1元授信。愉快养组织专家送技术上鱼牌，愉快乐开设党课、集市、联谊等活动，把海上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打造成渔民的暖心驿站。据了解，2025年安凯乡鲍鱼产量达2.1万吨，产值超20亿元。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连江县海上党委书记胡建：
1: 我们已成立县级海上党委，下设13个海上党支部，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海上堡垒建设，做强渔都党建品牌，统筹渔业规范化生产、海洋生态保护、渔港综合治理、渔民技能培训与产销对接，打通联系服务渔民的海上最后一公里。
0: 福建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福建省15/5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请听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现代化迈上新台阶，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着力促进农业高质高效，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障更加有力，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基本建成，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522万吨，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持续完善，闽台农业融合和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支撑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着力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加完备，村庄布局进一步优化，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稳步提高，着力促进农民富裕富足，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2以内。规划共提出6个方面重点任务，在加快建设特色现代农业方面，提出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强耕地保护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有效保障特色优势农产品供给，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品牌农业，深化闽台农业融合发展，扩大农业对外交流合作。在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方面，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推进农机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增强农业科技创新推广能力，发展绿色循环农业，推动数字赋能农业农村发展，强化农业农村防灾减灾。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方面，提出深化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在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方面，提出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以县域为重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在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方面，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在强化规划实施保障方面，提出建立健全省总负责、市县乡抓落实的规划实施推进机制，完善社会参与服务保障体系，强化动态监测与考核评估，确保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近日，福建省发布“15/5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加快全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近年来，福州积极抢抓未来产业发展风口。

0: 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市累计17个场景入选省级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其中，来自中企联信科技集团的基于万小时级高质量手语数据集的多模态 AI 手语翻译全场景无障碍服务平台上榜。记者日前在位于福州软件园的中企联信科技集团看到，工作人员在进行手语数据采集。据了解，企业主要推出了意境、意语手语翻译官、意语同传翻译、意语学堂等核心产品。依托 AI 技术和海量手语数据集，打破听障人士和健听人士沟通壁垒。 AI 手语翻译系统以摄像头作为手语采集装置，依托高性能计算机进行后台运算，用户只要正对摄像头完成手语表达，翻译机就能快速运算出结果，并把手语翻译成文字。目前系统覆盖了超8000词汇，并持续录入各地区的手语方言。中企联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林子博：
1: 目前主要应用于教育、医疗、文旅、政务服务等领域。通过高质量手语数据集的训练的多模态 AI 手语翻译平台，能够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双向实时翻译功能，能帮助听障人士与健听人士无障碍的沟通交流。
0: 此外，企业还提供从数据采集、清洗、标注到模型训练支持的一站式全流程闭环服务。目前，企业累计获得40多项数据处理发明专利，服务10余家头部 AI 企业，并入选2025年数据要素 X 大赛福建分赛典型案例。中企联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林子博：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夯实手语、诸声文无人机巡检特色数据集，拓展医疗、金融、制造、农业等垂类领域，提供文本、语音、图像、视频全模态标注，构建、采集、清洗标注、模型训练、合规确权一站式服务，致力成为头部 AI 基础数据服务商。
0: 为破解福州大学城交通通行难题，方便片区师生和周边群众出行，日前闽后县上街镇后关北路道路工程正式进场施工，莲蓉路道路工程也即将启动建设。两条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大学城区域路网布局。后关北路后关村委至沙堤桥头项目是福州大学城片区一环一纵一横骨架路网的关键组成部分。项目路线总长 2.76 公里，将对车行道路、人行道实施病害处置，同步修复地下管网，补齐照明绿化交通安全设施。项目计划2027年4月底完成建设。后关北路后关村委至沙堤桥头项目负责人陈兴龙：
2: 方向4车道，道路宽度为24米，为城市次干道，设计车速为30每小时。
0: 后关北路项目建设的同时，不远处的莲蓉路泰山顶至沙堤桥头道路工程也正在谋划推进中。该条道路串联福州职业技术大学、闽江大学以及荣桥村、莲心村，线路全长 2.9 公里，道路将分为2段建设，项目计划2027年5月完工。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先锋五新闻，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户外野游的安全账需要有人买单，消费者的购票权益同样不能被一行小字糊弄。眼下正值暑期出行的高峰期，国内和出入境航线的预订量持续攀升。然而，随着客流量增加，机票退票难、退款金额过低的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实际上，机票退票难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究竟难在哪儿呢？一起关注记者的报道。来自海南的冯女士计划今年6月17号带着孩子出国旅游。6月17号，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6351元。由于一时的疏忽，误将出发日选错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1小时，冯女士便发现了错误，并且联系客服申请退票。消费者冯女士：
4: 客服告诉我说会帮我申请反馈，那承诺48小时内会给我回复咯。那我按照约定这个等待，但是48小时限制期限到了之后呢，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
0: 随后冯女士又联

0: 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也是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后票不可退，如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消费者冯女士：
1: 我在下单一个小时左右就申请了退款，离这个航班起飞也尚早，航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元总价里面虽然含有600元的保险，但是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多这个机票本金是全部没收的，所以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
0: 下单一小时发现订单有误，申请退票却遭遇平台代理商拒退。那么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录屏可以看到，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后面的付款流程中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提示或弹窗。
1: 购票的页面并没有弹窗标红这类显著的方式告知我这是几乎是完全不可退的这种机票，严苛的退改限制呢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字当中。
2: 它不是有好几个金额给你选择吗？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它在这个页面您需要自行去点击订的时候，它上面其实已经有展示了金额，下方就是有行李额，有没有行李额，然后是否支持退票，是否支持改签。
0: 冯女士认为商家做法不符合我国法律有关规定，
1: 像机票票款完全不予退还这种对消费者有重大财产不利后果的格式条款呢，不能隐藏在这些折叠小字里面，必须通过标红弹窗等这种醒目方式提前告知向消费者去说明，否则该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具备约束力，我付款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醒目的提示。
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3: 就是如果是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是没有提示，没有在合理的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或者在消费者呢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没有做解释说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呢主张这样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
0: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6条也对客票退订作出了明确规定，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3: 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那么乘坐交通工具的，可以呢按照和商家的约定的时间呢来进行退票退款，所以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0: 专家指出，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充分照顾到了商家的利益，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立法原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3: 因为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那么作为商家往往是有充足时间或者有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票再卖出去，那么只有卖不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的比例来扣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呀，那么一概的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显然呢都不太符合法律要求。
0: 专家认为，平台作为经营主体所制定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要前提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尽到告知义务，不能借助一行小字带过的退票条款限制消费者合法权益，以此减轻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的责任。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
4: 因为我们消法和我们的民法典都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你不能够利用这一种格式条款去限制或者说免除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你也不能排除或减轻自身的这种责任。
0: 采访中啊，多位消费者表示，从找平台客服沟通到向有关部门投诉，不仅耗时费力，而且呢，往往是无疾而终的。如果走司法程序诉讼，高昂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更是令人望而却步。那么，类似不再谈。

0: 门窗和大肆提示，以及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究竟有多普通呢？记者对在线旅游平台机票预订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旅行五家平台进行了体验。这五家平台目前在我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95%。记者分别在这五家平台预订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个国际航班，在提示方式上只有携程一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退票规则的提示页面，其余的四家平台大多选择了与其他字体大小相似、颜色相近的小字提示，有的平台延后弹出红色小字提示，需要点击才能够显示具体的内容。机票退票纠纷屡屡发生，根源不仅在于退改费用高低，更在于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衡。商家用大号醒目的字体宣传吸引眼球，却把严苛的退改限制藏在了隐蔽的小字里，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落入格式条款的陷阱。压实平台与航司的主体责任，强制要求关键退改规则，醒目弹窗明亮在先，彻底杜绝小字陷阱，把风险讲明白，把责任落到位，才能够让旅客买得安心，退得明白。
1: 先锋944正午热线，
0: 先锋944正午热线，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正午热线。微信网友林先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能不能办理什么样的公证来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但是钱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3: 啊，是的。
2: 他和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母亲哥哥都在，他们想把房子呢由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啊，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呢，他前夫再婚之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

0: 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那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1: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0: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1: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0: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2: 好，以上为您送出的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洪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牌更换、车牌补领、车辆年检等车管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连江建强海上堡垒，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机票退票难，究竟难在哪儿？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作为全国海洋大县和海上福州建设核心支点，连江县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通过建强海上红色挡舰阵地，精准破解渔民产销难题，完善全链条渔业服务，让党旗在碧海之上引领渔业高质量发展，守护渔民增收致富。一大早，连江县安凯乡海面上，养殖户陈家岩穿梭在鲍鱼养殖鱼排间，弯腰捞起一笼鲍鱼，仔细查看鲍苗长势。他告诉记者，此次养殖的鲍鱼年前便可售卖。谈起丰收，陈家岩喜笑颜开。可就在两年前，每到鲍鱼上市季，他总是又盼又怕。这份心里有底的安心，始于连江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推进。作为全国海洋大县和海上福州建设核心支点，连江县建设海上堡垒，推动党组织向海域延伸，向一线覆盖。安凯乡在全市率先探索成立海上党支部，下设7个海上党小组，将散落在大海上的党员聚沙成塔。面对渔民最头疼的压价问题，海上党支部组织党员养殖大户牵头组建红色议事团，靶向破题，精准施策。连江县安凯乡党委副书记、海上党支部书记徐祥弟，
1: 部的意见收上来，把市场的行情带回来。议事团成员主动对接收购企业，与收购方具体协商。2025年辖区鲍鱼养殖户的利润同比增长30%。成立海上党支部后，党员的心理组织更紧，渔船管理、海上安全生产更有序了。
0: 让渔民不仅卖得好，还要过得顺。海上党支部依托“渔都红帆，渔快同行”品牌，推出实实在在的渔快服务。渔快办安排党员上门代办，事项办理时长平均压缩60%。渔快行让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抓好安全生产。渔快条连接海警、公安力量，巡海执法。2025年以来，化解海上纠纷18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6%。渔快助与农行联手推动惠农易贷落地，帮助300余户渔民获得近1元授信。渔快养组织专家送技术上鱼排，渔快乐开设党课、集市、联谊等活动，把海上党建服务中心真正打造成渔民的暖心驿站。据了解，2025年安凯乡鲍鱼产量达2.1万吨，产值超20亿元。连江县海洋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连江县海上党委书记胡建，
2: 我们已成立县级海上党委，下设13个海上党支部。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海上堡垒建设，做强渔都党建品牌，统筹渔业规范化生产、海洋生态保护、渔港综合治理、渔民技能培训与产销对接，打通联系服务渔民的海上最后一公里。
0: 近日，福建省发布“十五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加快全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近年来，福州积极抢抓未来产业发展风口。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市累计17个场景入选省级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其中，来自中企联信科技集团的基于万小时级高质量手语数据集的多模态 AI 手语翻译全场景无障碍服务平台上榜。记者日前在位于福州软件园的中企联信科技集团看到，工作人员在进行手语数据采集。据了解，企业主要推出了敬意、一语手语翻译官、一语同传翻译、一语学堂等核心产品，依托 AI 技术和海量手语数据集，打破听障人士和健听人士沟通壁垒。 AI 手语翻译系统以摄像头作为手语采集装置，依托高性能计算机进行后台运算， 用户只要正对摄像头完成手语表达，翻译机就能快速运算出结果，并把手语翻译成为汉字。目前，系统覆盖了超8000词汇，并持续录入各地区的手语方言。中企联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林子博：
3: 前主要应用于教育、医疗、文旅、政务服务等领域。通过高质量手语数据集的训练的多模态 AI 手语翻译平台，能够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双向实时翻译功能，能帮助听障人士与健听人士无障碍的沟通交流。
0: 此外，企业还提供从数据采集、清洗、标注到模型训练支持的一站式全流程闭环服务。目前，企业累计获得40多项数据处理发明专利，服务10余家头部 AI 企业，并入选2025年数据要素 X 大赛福建分赛典型案例。中企联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林子博：

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夯实手语、珠声纹、无人机巡检特色数据集，拓展医疗、金融、制造、农业等垂类领域，提供文本、语音、图像、视频全模态标注，构建、采集、清洗标注、模型训练、合规确权一站式服务，致力成为头部 AI 基础数据服务商。
1: 今年七月以来，中国船政文化景区夜游持续升温，为丰富文旅业态，提振夜间经济，景区在现有活动基础上推出船政晚风、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充分激活夜间消费活力。在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餐桌次第排开，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涮海鲜、撸烤串，鲜香热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升腾。舞台上乐队轮番献唱，民谣、摇滚、流行旋律在景区上空回荡。大草坪上，小朋友们嬉戏游玩，尽享船政惬意晚风。市民林桂芳：
2: 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白天船政就是总带有一种历史感嘛，晚上就会更休闲一点，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1: 据了解，船政晚风、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依托2.3万平方米大草坪以及马尾区水产品交易市场区位优势，打造福州临江凉爽夜游加鲜活海鲜夜市。活动期间除了美食，还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并推出了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让市民游客在百年船政文脉与烟火气中畅享属于船政夜晚的鲜活快乐。福建船政文化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王正：
3: 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消费券的话，是我们跟建行以及马尾商业局联动推出了满减活动，满198减60，满99减40，满30减10块的这个活动。
4: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纯的诉求。纯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一个是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他父母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疗保障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5: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6: 那就是说，
5: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6: 退休的
5: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他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由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高峰期，国内和出入境航线预订量持续攀升。然而，随着客流量增加，机票退票难，退款金额过低的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实际上，机票退票难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问题究竟难在哪儿？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来自海南的冯女士计划今年6月17号带孩子出国旅游。6月17号，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的机票，总金额6351元。由于一时疏忽，误将出发日选错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一个小时，冯女士便发现了错误，并联系客服申请退票。消费者冯女士
8: 告诉我说，会帮我升级反馈，那承诺48小时内会给我回复咯。那我按照约定这个等待，但是48小时限制期限到了之后呢，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
6: 随后，冯女士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了回复也是，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后票不可退，如确认无法出行，只能申请退税。消费者冯女士。
8: 我在下单1个小时左右就申请了退款，离这个航班起飞也尚早，航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元总价里面虽然含有600元的保险，但是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多这个机票本金是全部没收的，所以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
6: 下单1个小时，发现订单有误，申请退票，却遭遇平台代理商拒退。那么，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录屏可以看到，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在后面的付款流程中，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改退的提示或者是弹窗。
8: 购票的页面并没有弹窗标红这类显著的方式告知我这是几乎是完全不可退的这种机票，严苛的退改限制呢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字当中。
9: 它不是有好几个金额给你选择吗？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它在这个页面您需要自行去点击订的时候，它上面其实已经有展示了，金额下方就是有行李额，有没有行李额，然后是否支持退票，是否支持改签。
6: 冯女士认为，商家做法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
8: 像机票票款完全不予退还这种对消费者有重大财产不利后果的格式条款呢，不能隐藏在这些折叠小字里面，必须通过标红、弹窗等这种醒目方式提前告知，向消费。

0: 消费者去说明，否则该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具备约束力。我付款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醒目的提示。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2: 就是如果是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是没有提示，没有在合理的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或者在消费者呢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没有做解释说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呢主张这样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
1: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6条也对客票退订作出了明确规定。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是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2: 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那么乘坐交通工具的，可以呢按照和商家的约定的时间呢来进行退票退款，所以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专家指出，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充分照顾到了商家的利益，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立法原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2: 因为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那么作为商家往往是有充足时间或者有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票再卖出去，那么只有卖不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的比例来扣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呀，那么一概的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显然呢都不太符合法的要求。
1: 专家认为，平台作为经营主体所制定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要前提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尽到告知义务，不能借助一行小字带过的退票条款限制消费者合法权利，以此减轻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责任。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
3: 因为我们消法和我们的民法典都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你不能够利用这一种格式条款去限制或者说免除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你也不能排除或减轻自身的这种责任。
1: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表示，从找平台客服沟通到向有关部门投诉，不仅耗时费力，而且往往无疾而终。如果走司法诉讼程序，高昂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更令人望而却步。那么，类似不用弹窗和大肆提示，以及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究竟有多普遍呢？记者对在线旅游平台机票预订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旅游五家平台进行了体验。这五家平台目前在我国市场的占有率超过了95%。记者分别在这五家平台预订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个国际航班，在提示方式上，只有携程一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退票规则的提示页面，其余四家平台大多选择了与其他字体大小相似、颜色相近的小字提示，有的平台延后弹出红色小字提示，都需要点击才能显示具体内容。机票退票纠纷屡屡发生，根源不仅在于退票费用高低，更在于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衡。商家用大号醒目字体宣传吸引眼球，却把严苛的退改限制藏在隐蔽的小字里，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落入格式条款的陷阱，压实平台与航司的主体责任，强制要求关键退改规则，醒目弹窗亮明在先，彻底杜绝小字陷阱，把风险讲明白，把责任落到位，才能让旅客买得安心，退得明白。
4: 先锋资讯，
1: 为破解福州大学城交通通行难题，方便片区师生和周边群众出行，日前闽侯县上街镇后关北路道路工程正式进场施工，莲蓉路道路工程也即将启动建设，两条道路

0: 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大学城区域路网布局。后关北路具体指的是后关村委至沙堤桥头项目，是福州大学城的片区一环一纵一横骨架路网的关键组成部分。项目路线总长2.76公里，将对车行道路、人行道实施并害处置，同步修复地下管网，补齐照明、绿化、交通安全设施。项目计划2027年4月底完成建设。后关北路后关村委至沙堤桥头项目负责人陈兴龙：
1: 向四车道，道路宽度为24米，为城市次干道，设计车速为30每小时。
0: 后关北路项目建设的同时，不远处的联龙路泰山顶至沙堤桥头道路工程也正在谋划推进中。该条道路串联福州职业技术大学、闽江大学以及荣桥村、连心村，线路全长2.9公里。道路将分为两段建设，项目计划2027年5月完工。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新闻第一台，资讯最先锋，先锋五新闻。
2: 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洪真，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连江建强海上堡垒，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省印发155，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福州大学城两项道路工程加速推进。机票退票难，究竟难在哪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作为全国海洋大县和海上福州建设核心支点，连江县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通过建强海上红色挡箭阵地，精准破解渔民产销难题，完善全链条渔业服务，让党旗在碧海之上引领渔业高质量发展，守护渔民增收致富。一大早，连江县安凯乡海面上，养殖户陈家岩穿梭在鲍鱼养殖鱼排间，弯腰捞起一笼鲍鱼，仔细查看鲍苗长势。他告诉记者，此次养殖的鲍鱼年前便可售卖。谈起丰收，陈家岩喜笑颜开。可就在两年前，每到鲍鱼上市季，他总是又盼又怕。这份心里有底的安心，始于连江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推进。作为全国海洋大县和海上福州建设核心支点，连江县建设海上堡垒，推动党组织向海域延伸，向一线覆盖。安凯乡在全市率先探索成立海上党支部，下设7个海上党组织，将散落在大海上的党员聚沙成塔。面对渔民最头疼的压价问题，海上党支部组织党员养殖大户牵头组建红色议事团，靶向破题，精准施策。连江县安凯乡党委副书记、海上党支部书记徐祥弟。
3: 党支部的意见收上来，把市场的行情带回来，议事团成员主动对接收购企业，与收购方具体协商。2025年辖区鲍鱼养殖户的利润同比增长30%。成立海上党支部后，党员的心理组织更紧，渔船管理、海上安全生产更有序了。
2: 让渔民不仅卖得好，还要过得顺。海上党支部依托鱼都红帆鱼快同行品牌，推出实实在在的鱼快服务。鱼快办安排党员上门代办，事项办理时长平均压缩60%。鱼快行让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抓好安全生产。鱼快条联合海警公安力量巡海执法。2025年以来，化解海上纠纷18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6%。鱼快助与农行联手推动惠农易贷落地，帮助300余户渔民获得近1元授信。鱼快养组织专家送技术上鱼排，鱼快乐开设党课、集市、联谊等活动，把海上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打造成渔民的暖心驿站。据了解，2025年安凯乡鲍鱼产量达2.1万吨，产值超20亿元。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连江县海上党委书记胡建。
4: 我们已成立县级海上党委，下设13个海上党支部。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海上堡垒建设，做强鱼都挡箭品牌，统筹渔业规范化生产、海洋生态保护、渔港综合治理、渔民技能培训与产销对接，打通联系服务渔民的海上最后一公里。
2: 福建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福建省155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请听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现代化迈上新台阶，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着力促进农业高质高效，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障更加有力，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基本建成，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522万吨，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持续完善，闽台农业融合和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支撑持续强化。

0: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着力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加完备，村庄布局进一步优化，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稳步提高，着力促进农民富裕富足，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二以内。规划共提出六个方面重点任务，在加快建设特色现代农业方面，提出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强耕地保护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有效保障特色优势农产品供给，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品牌农业，深化闽台农业融合发展，扩大农业对外交流合作。在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方面，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推进农机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增强农业科技创新推广能力，发展绿色循环农业，推动数字赋能农业农村发展，强化农业农村防灾减灾。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方面，提出深化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在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方面，提出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以县域为重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在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方面，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在强化规划实施保障方面，提出建立健全省总负责、市县乡抓落实的规划实施推进机制，完善社会参与服务保障体系，强化动态监测与考核评估，确保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近日，福建省发布“十五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加快全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近年来，福州积极抢抓未来产业发展风口，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市累计17个场景入选省级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其中，来自中企联信科技集团的基于万小时级高质量手语数据集的多模态 AI 手语翻译全场景无障碍服务平台上榜。记者日前在位于福州软件园的中企联信科技集团看到，工作人员在进行手语数据采集。据了解，企业主要推出了意境、意语手语翻译官、意语同传翻译、意语学堂等核心产品。依托 AI 技术和海量手语数据集，打破听障人士和健听人士沟通壁垒。 AI 手语翻译系统以摄像头作为手语采集装置，依托高性能计算机进行后台运算，用户只要正对摄像头完成手语表达，翻译机就能快速运算出结果，并把手语翻译成文字。目前系统覆盖了超8000词汇，并持续录入各地区的手语方言。中企联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林子博：
2: 目前主要应用于教育、医疗、文旅、政务服务等领域。通过高质量手语数据集的训练的多模态 AI 手语翻译平台，能够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双向实时翻译功能，能帮助听障人士与健听人士无障碍的沟通交流。
1: 此外，企业还提供从数据采集、清洗、标注到模型训练支持的一站式全流程闭环服务。目前，企业累计获得40多项数据处理发明专利，服务10余家头部 AI 企业，并入选2025年数据要素 X 大赛福建分赛典型案例。中企联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林子博：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夯实手语、诸声文无人机巡检特色数据集，拓展医疗、金融、制造、农业等垂类。

0: 领域提供文本、语音、图像、视频全模态标注，构建、采集、清洗标注、模型训练、合规确权一站式服务，致力成为头部 AI 基础数据服务商。
1: 为破解福州大学城交通通行难题，方便片区师生和周边群众出行，日前闽后县上街镇后关北路道路工程正式进场施工，莲蓉路道路工程也即将启动建设，两条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大学城区域路网布局。后关北路后关村委至沙堤桥头项目是福州大学城片区一环一纵一横骨架路网的关键组成部分，项目路线总长 2.76 公里，将对车行道路、人行道实施病害处置，同步修复地下管网，补齐照明绿化交通安全设施。项目计划2027年4月底完成建设。后关北路后关村委至沙堤桥头项目负责人陈兴龙：
2: 双向四车道，道路宽度为24米，为城市次干道，设计车速为30每小时。
1: 后关北路项目建设的同时，不远处的莲蓉路泰山顶至沙堤桥头道路工程也正在谋划推进中。该条道路串联福州职业技术大学、闽江大学以及荣桥村、莲兴村，线路全长2.9公里，道路将分为两段建设，项目计划2027年5月完工。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先锋五新闻，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户外野游的安全账需要有人买单，消费者的购票权益同样不能被一行小字糊弄。眼下正值暑期出行的高峰期，国内和出入境航线的预订量持续攀升。然而，随着客流量增加，机票退票难、退款金额过低的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实际上，机票退票难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究竟难在哪儿呢？一起关注记者的报道。来自海南的冯女士计划今年6月17号带着孩子出国旅游。6月17号，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6351元。由于一时的疏忽，误将出发日选错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一小时，冯女士便发现了错误，并且联系客服申请退票。消费者冯女士：
4: 客服告诉我说会帮我申请反馈，那承诺48小时内会给我回复咯。那我按照约定这个等待，但是48小时限制期限到了之后呢，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
1: 随后冯女士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也是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后票不可退，如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消费者冯女士：
4: 我在下单1个小时左右就申请了退款，离这个航班起飞也尚早，航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元总价里面虽然含有600元的保险，但是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多这个机票本金是全部没收的，所以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
1: 下单一小时发现订单有误，申请退票却遭遇平台代理商拒退。那么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录屏可以看到，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后面的付款流程中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提示或弹窗。
4: 购票的页面并没有弹窗、标红这类显著的方式告知我这是几乎是完全不可退的这种机票，严苛的退改限制呢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字当中。
5: 大部分有好几个金额给你选择嘛，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它在这个页面您需要自行去点击订的时候，它上面其实已经有展示了金额，下方就是有行李额，有没有行李额，然后是否支持退票、是否支持改签。
1: 冯女士认为商家做法不符合我国法律有关规定，
4: 像机票票款完全不予退还这种对消费者有重大财产不利后果的格式条款呢，不能隐藏在这些折叠小字里面，必须通过标红、弹窗等这种醒目方式提前告知，向消费者去说明，否则该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具备约束力，我付款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醒目的提示。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0: 就是如果是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是没有提示，没有在合理的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或者在消费者呢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没有做解释说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呢主张这样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
1: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6条也对客票退订作出了明确规定。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0: 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那么乘坐交通工具的，可以呢按照和商家的约定的时间呢来进行退票退款，所以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专家指出啊，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充分照顾到了商家的利益，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立法原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0: 因为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那么作为商家往往是有充足时间或者有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票再卖出去，那么只有卖不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的比例来扣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呀，那么一概的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显然呢都不太符合法律要求。
1: 专家认为，平台作为经营主体所制定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要前提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尽到告知义务，不能借助一行小字带过的退票条款限制消费者合法权益，以此减轻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的责任。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
2: 因为我们消法和我们的民法典都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你不能够利用这一种格式条款去限制或者说免除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你也不能排除或减轻自身的这种责任。
1: 采访中啊，多位消费者表示，从找平台客服沟通到向有关部门投诉，不仅耗时费力，而且呢，往往是无疾而终的。如果走司法程序诉讼，高昂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更是令人望而却步。那么类似不再弹窗和大肆提示，以及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究竟有多普通呢？记者对在线旅游平台机票预订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旅行五家平台进行了体验。这五家平台目前在我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95%。记者分别在这五家平台预订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个国际航班，在提示方式上，只有携程一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退票规则的提示页面，其余的四家平台大多选择了与其他字体大小相似、颜色相近的小字提示，有的平台延后弹出红色小字提示，需要点击才能够显示具体的内容。机票退票纠纷屡屡发生，根源不仅在于退改费用高低，更在于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衡。商家用大号醒目的字体宣传吸引眼球，却把严苛的退改限制藏在了隐蔽的小字里，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落入格式条款的陷阱。压实平台与航司的主体责任，强制要求关键退改规则，醒目弹窗明亮在先，彻底杜绝小字陷阱，把风险讲明白，把责任落到位，才能够让旅客买得安心，退得明白。
3: 先锋944正午热线，
1: 先锋944正午热线，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正午热线。微信网友林先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能不能办理什么样的公证来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但是钱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4: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他是可以指定只给他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5: 啊，是的。
4: 他和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母亲哥哥都在，他们想把房子呢由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4: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啊，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呢他前夫再婚之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4: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6: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4: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6: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4: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1: 好，以上为您送出的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洪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15点整，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都。

0: 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穿过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还有车辆的报废、车牌保留、车牌互换等等，和车辆车牌管理方面有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婚姻登记能否全国通办？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该如何办理呢？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呢？相关的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点新闻，今日看点。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呢写了女儿的名字，能办理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吗？
1: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0: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林先生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用这个旧的房子拆迁的钱呢购买了新房啊，房子目前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一下办理什么样的公证能够证明这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呢？但是这个钱啊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啊。我们来听一下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的回复。
2: 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3: 啊，是的。
2: 他跟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呢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鱼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和前夫呢是有两个孩子的啊，但是呢他前夫再婚以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啊已经去世了，继承人呢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这房产呢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的，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呢都留给两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子、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又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这么

0: 现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的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

0: 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的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1: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0: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1: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0: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4: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建省财政厅下达了福州市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达到了6939.16万元。长乐、福清、闽后、连江、罗源、闽清、永泰等七个革命老区县市区，共23个项目获得了该项资金的补助。
2: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呢，由省财政厅统筹安排，用于支持福建省革命老区、县市区，特别是原中央苏区县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实行项目库管理，分为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按照先入库后评审再拨款的工作流程严把项目质量关。一般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以内，单个项目补助金额50万元至400万元；重点项目总投资不超过6000万元，采取竞争性评审方式，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资金重点用于政府投资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薄弱环节和领域，着力解决民生突出问题，聚焦最短板、最需要、最受益的项目。其中重点项目则优支持受益人群广、社会效益好、示范作用强的项目。
4: 福州此次获批呢，一般项目达到了22个，补助资金总额是4939.16万元，主要用于村民的照明工程建设、文体公园改造、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以及道路提升改造等民生基础设施领域。项目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聚焦群众日常出行、休闲健身、居住环境等实际需求，着力持续优化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夯实基层公共服务保障基础，切实提升乡村宜居水平。
2: 福清市东张镇历史革命村落景观配套设施项目顺利通过省财政厅重点项目竞争性评审，获得补助资金总额3000万元，今年首批下达补助资金2000万元。
4: 没错。那么继续来看一下中央专项彩票公益资金呢，是精准赋能革命老区的建设，有效地补齐了基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下一步啊，福州将会严格落实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规范资金使用管理，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提升资金使用效能，更好地发挥彩票公益金的公益属性，助力革命老区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

0: 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 嗯，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车管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签了合同交了加盟费，现在不想做了，可以解除合同要回加盟费吗？
7: 买学区二手房内有电视和洗衣机，收房的时候发现电器被中介拿走了，买方是否有权利追回呢？
5: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7: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944政务先锋，
5: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小白菜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这签了合同交了加盟费啊，现在呢不想做了，目前呢店还没有选址，也没有培训，更没有设备，请问可以解除合同并且要回加盟费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8: 那么这个领有，其实作为合同的话，它是有权去解除的。
7: 嗯，
8: 因为合同就是双方自愿订立的，那我愿意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时候，我也是可以，那除非对方就继续履行。那么加盟费能不能退回来的问题呢？它是存在可能性，那具体的能退多少，要看合同方违约的约定与加盟商的这种宣示。那从这个案件中具体来看，它没有选址，没有培训，没有购买设备等等情况啊，就是合同没有正常履行的时候，那么加盟商我觉得应该要扣除发生的成本和违约金以后呢，它是有义务去退回这个金额的。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莫莱耶的问题啊。购房合同是买房时提供的，物业服务协议呢是交房时提供的，购房买卖合同和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当中对空置房物业缴费有一定的规定，但是呢如果合同里头有约定，协议当中又没有约定，那是不是就按照合同的来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8: 那么这位听友签订的两份合同，我们认为啊，他们都要受到这两份合同的约束。如果在前期物业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这个空置房的这物业费缴纳，而在购房合同中有约定的话，那就要按照购房合同的这个约定来履行。
7: 那如果两份都有同时约定过呢？一份比如说是不用交，一份说是要交，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呢？
8: 嗯，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少，因为这前期物业合同和这个购房合都是一个开发商来同时拟定的嘛，他们都梳理的，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条款不会发生这种矛盾。万一如果发生了矛盾，我们认为说要以后一份合同，后签的这份合同为准，因为他后签的合同实质上是改变了前面合同的约定。
5: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洋洋妈给我们的留言啊，她说买的呢是学区的二手房，当时屋内啊有电视和洗衣机，卖方呢答应赠与买卖，但是并没有落实到合同上，现在收房发现这两样电器都被中介拿走了，打电话呢给中介，中介说当时谈的时候并没有说带家电，但是原房主答应给买方了，请问买方是否有权利追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8: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些家电它并不是遗弃物，是吧？并不是原房主遗弃的东西，所以中介人员拿走这是不对的。卖方留下这些家电的行为，可能是卖方为了促成这种房屋 成交而做的一个价格让步，那么这些家电就属于买方所有。那如果家电也仅仅是卖方当权赠予给买方，并留在房中等待买方收取，那这些家电也不属于中介所有，也是属于买方所有。所以买方我觉得可以要求中介是还这些家电。
7: 更多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还有车辆的报废、车牌保留、车牌互换等等车辆车牌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一来弄去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

0: 人，每一次微笑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来自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母异地退休医保可以绑定子女福州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吗？
1: 部队的医保是否算是视同缴费年限呢？
7: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纯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一个是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他父母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3: 那就是说，
2: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3: 退休的
2: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他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有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浊酒续过往的问题，部队的医保是否算是视同缴费年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级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后面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只能认一个时间。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回眸一笑的问题啊，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呢，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压力大，想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请问可以吗？

0: 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还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0: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户外野游的安全账单需要有人买单，那么消费者的购票权益同样不能被一行小字儿给糊弄过去。眼下正值暑期高峰的出行的高峰期，那么国内和出入境航线的预订量是持续攀升，然而随着客流量的增加呢，机票的退票和改签等等的这个费用啊，都是比较低的啊，比较难的。那么退款金额过低的问题呢，也再次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事实上，机票退票难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究竟难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报道。
0: 来自海南的冯女士啊，计划在今年的6月17号带着孩子出国旅游。6月17号，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呢是6351元。由于一时的疏忽，误将出发日期选错了，变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一个小时，冯女士就发现了错误，并且呢联系了客服要申请退票。我们来听一下消费者冯女士是怎么说的。
4: 客服告知我说会帮我申请反馈，那承诺48小时内会给我回复咯。那我按照约定这个等待，但是48小时限制期限到了之后呢，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
3: 那么随后呢，冯女士啊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也是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以后票不可退，如果确认无法出行的话呢，只能尝试申请退税啊，也就是退相应的这个票款。
4: 我在下单一个小时左右就申请了退款，离这个航班起飞也尚早，航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元总价里面虽然含有600元的保险，但是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多这个机票本金是全部没收的，所以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
0: 下单一个小时啊，就发现了订单有误，申请退票，但是却遭遇到了平台代理商的拒绝。那么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的录屏当中是可以看到的，页面最上方用非常浅的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后面的付款流程当中呢，并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够退改的提示或者是弹窗。
4: 购票的页面并没有弹窗标红这类显著的方式告知我这是几乎是完全不可退的这种机票，严苛的退改限制呢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字当中。
5: 大部分有好几个金额给你选择嘛，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它在这个页面您需要自行去点击订的时候，它上面其实已经有展示了金额，下方就是有行李额，有没有行李额，然后是否支持退票，是否支持改签。
3: 冯女士认为啊，商家的做法呢不符合我国法律有关规定。
4: 像机票票款完全不予退还这种对消费者有重大财产不利后果的格式条款呢，不能隐藏在这些折叠小字里面，必须通过标红、弹窗等这种醒目方式提前告知，向消费者去说明，否则该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具备约束力。我付款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醒目的提示。
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的主任苏浩鹏表示，
6: 就是如果是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是没有提示，没有在合理的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或者在消费者呢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没有做解释说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呢主张这样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
3: 此外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6条也对客票退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旅客因自身的原因不能够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变更手续，而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且不再承担运输的义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6: 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

0: 一，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那么乘坐交通工具的，可以呢按照和商家的约定的时间呢来进行退票退款，所以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专家也指出啊，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是充分的照顾到了商家的利益，体现了权益义务对等的立法原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0: 因为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那么作为商家往往是有充足时间或者有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票再卖出去，那么只有卖不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的比例来扣除，因此从那个角度来说呀，那么一概的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显然呢都不太符合法律要求。
2: 那么专家认为呢，平台啊作为经营主体所制定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先前提呢是要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充分尽到告知的义务，不能够借助一行小字儿带过的这样一个票务退款，限制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此来减轻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的责任。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法学会消费者保护法的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是怎么说的。
3: 因为我们消法和我们的民法典都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你不能够利用这一种格式条款去限制或者说免除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你也不能排除或减轻自身的这种责任。
1: 采访当中啊，多位的消费者表示，从找平台、客服沟通到向有关部门投诉，不仅耗时费力，而且呢往往无疾而终。如果走司法诉讼的程序，高昂的时间和经济的成本更是令人望而却步。那么类似不再弹窗和大肆提示以及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究竟有多么的普遍呢？记者对在线旅游平台机票预订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还有美团旅行五家平台进行了体验。这五家平台目前在我国的市场占有率呢是超过了95%。记者分别在这五家平台预订了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个国际航班，在提示方式上只有携程一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退票规则的提示页面，而其余四家平台大多数就是选择了与其他字体大小的相似还有颜色相近的小字进行提示，而有的平台延后弹出红色的小字提示均需要点击才能够显示具体的内容。
2: 机票退票纠纷呢是屡屡发生的，根源不仅在于退改费用高低，更在于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衡。商家用大号醒目的字体宣传吸引眼球，却把严苛的退改限制隐藏在隐蔽的小字里面，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落入了格式条款的陷阱当中。压实平台与航司的主体责任，强制要求关键退改规则醒目弹窗亮明在先，彻底杜绝小字陷阱，把风险讲明白，把责任落实到位，才能够让旅客买得安心，退得明白。
1: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挡风争锋热线，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稍后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车管政务专家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亲过世了，名下的货车报废了，要怎么办手续呢？
1: 夫妻之间车子车牌是可以互换的吗？
0: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冰仪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2: 陈警官您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一切美好的朋友说，他的父亲去世两年了，留下了一辆蓝牌的货车，现在呢这辆车差不多要报废了，有他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是不是要先过户给，就是有他父亲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哈，是不是要先过户给他然后再来报废呢？如果是的话，带什么样的材料到车管所去办理过户和报废的手续呢？
1: 好的，这个咱们的蓝牌货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那如果说临近报废期它达到1年以内了，那就是不需要再进行过户，直接去联系咱们的报废公司进行报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车它是临近报废期1年以上的，而且没有这个财产分配问题，就是说它没有这个遗产继承的这个就是有很多人需要继承，那他也可以是直接进行报废。那如果说是涉及财产分配啊，我建议他是先进到公证处先进行公证，然后做一个继承，继承完了之后呢，看他根据他的需要再进行报废。
2: 陈警官，我能不能理解，就是如果说这辆车没有争议的话，那他直接持他父亲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是不是就可以进行报废的手续了？
1: 对，是的。
2: 那如果说有疑义的话，就需要先去公证处办理公证，然后通过公证处的这个相关的手续，把这辆车先继承到他的名下，然后再来进行报废。
1: 对，
0: 好。
1: 对，然后如果说他要进行报废呢，可以登录咱们的交管113线下服务网点，它上面有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报废公司的这个详细的信息，然后可以先提前联系。
2: 好，明白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永恒啊，他说想问一下，买了一台车，把老婆的车牌过户到他自己的名下，请问要如何办理以及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是完整流程。
2: 他不能说夫妻两个直接把这个名下的两个车牌互换，必须要把这辆车先过户到他妻子名下，就他妻子有两辆车，然后他名下两辆车
1: 进行互换。
0: 我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一整套流程办下来的话，我们通常情况下一个窗口或者是一栋楼里面可以办完吗？还是说需要跑多？
1: 可以，它是一窗通办。对，他会根据您的需求，先帮你把这个业务办完了，然后会联系我们其他业务部门，把这个业务先归档完了，及时再做下一个业务事项。他就是您可以在一个窗口就直接做完。
0: 那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对，
1: 这个大概可能个把小时就能做完了。
2: 费用方面呢？
1: 费用方面，如果是做夫妻变更不变更号码的话，就是一个涉及一个行驶证费用，那就是10元。那如果说是做车牌互换，那就是要回收旧的车牌和行驶证，再发放新的车牌跟行驶证，那这就涉及可能要220左右的这个工本费的这个费用。那后期再做一个夫妻变更，就涉及到这个行驶证的这个费用，对不对？
2: 对于这位网友来说好像还挺简单，但实际上我们后台的流程还是比较复杂的。
1: 是的，要这个多个部门去联动。
0: 是的，但是网友来说只要在那等个大概1-2个小时就可以了。
2: 再来看一下祝福的问题。夫妻之间车子互换车牌可不可以换？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多少费用？刚刚你讲的很明白了。
1: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问题。
0: 再来看善于海的问题，他说你好，想问一下。

0: 那新能源车啊，还没有满一年，使用没满一年，车牌也没满一年，但是呢，出车祸了啊，达到了一个全损报废的标准。他说，能不能去车留牌？
1: 这个咱们的使用原号的这个机制是要拥有这个机动车，它要使用满这个号牌，要使用满一年以上才能保留车牌原号。对，那他这个情况的话，就是
0: 就不能了，
2: 没办法留了哈。好，明白了。感谢陈警官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0: 谢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再见，
1: 再见。
0: 好，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呢是我们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呢，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婚姻登记能不能全国通办呢？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又该如何来办理？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如果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你有相关的，比如说婚姻登记啊、婚姻纠纷啊，还有档案调取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是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间17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五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我不会。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

0: 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穿过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还有车辆的报废、车牌保留、车牌互换等等，和车辆车牌管理方面有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八。

0: 点半到九点半，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婚姻登记能否全国通办？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该如何办理呢？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呢？相关的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呢写了女儿的名字，能办理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吗？
0: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2: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林先生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用这个旧的房子拆迁的钱呢，购买了新房啊。房子目前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一下，办理什么样的公证能够证明这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呢？但是这个钱啊，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啊。我们来听一下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的回复。
1: 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2: 啊，是的。
1: 他和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呢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鱼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和前夫呢是有两个孩子的啊，但是呢他前夫再婚以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啊已经去世了，继承人呢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这房产呢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的，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呢都留给两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子、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又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

0: 啊、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1: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0: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1: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0: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4: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建省财政厅下达了福州市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达到了6939.16万元。长乐、福清、闽后、连江、罗源、闽清、永泰等7个革命老区县市区共23个项目获得了该项资金的补助。
2: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呢，由省财政厅统筹安排，用于支持福建省革命老区、县市区，特别是原中央苏区县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实行项目库管理，分为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按照先入库后评审再拨款的工作流程严把项目质量关。一般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以内，单个项目补助金额50万元至400万元，重点项目总投资不超过6000万元，采取竞争性评审方式，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资金重点用于政府投资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薄弱环节和领域，着力解决民生突出问题，聚焦最短板、最需要、最受益的项目。其中重点项目则优支持受益人群广、社会效益好、示范作用强的项目。
4: 福州此次获批呢，一般项目达到了22个，补助资金总额是4939.16万元，主要用于村民的照明工程建设、文体公园改造、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以及道路提升改造等民生基础设施领域。项目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聚焦群众日常出行、休闲健身、居住环境等实际需求，着力持续优化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夯实基层公共服务保障基础，切实提升乡村宜居水平。
2: 福清市东张镇历史革命村落景观配套设施项目顺利通过省财政厅重点项目竞争性评审，获得补助资金总额3000万元，今年首批下达补助资金2000万元。
4: 没错。那么继续来看一下中央专项彩票公益资金呢，是精准赋能革命老区的建设，有效地补齐了基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下一步啊，福州将会严格落实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规范资金使用管理，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提升资金使用效能，更好地发挥彩票公益金的公益属性，助力革命老区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

0: 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车管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签了合同交了加盟费，现在不想做了，可以解除合同要回加盟费吗？
0: 买学区二手房内有电视和洗衣机，收房的时候发现电器被中介拿走了，买方是否有权利追回呢？
1: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小白菜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这签了合同交了加盟费啊，现在呢不想做了，目前呢店还没有选址，也没有培训，更没有设备，请问可以解除合同并且要回加盟费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4: 那么这个领有，其实作为合同的话，它是有权去解除的，因为合同就是双方自愿订定的，那我愿意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时候也是可以，那除非对方继续履行。那么加盟费能不能退回来的问题呢，它是存在可能性，那具体的能退多少要看合同方违约的约定以及加盟上的这种确实。那从这个案件中具体来看，它没有选址，没有培训，没有购买设备等等情况啊，就是合同没有正常履行的时候，那么加盟商我觉得应该要扣除发生的成本和违约金以后呢，还是有义务去退回这个金额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莫莱耶的问题啊。购房合同是买房时提供的，物业服务协议呢是交房时提供的，购房买卖合同和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当中对空置房物业缴费有一定的规定，但是呢如果合同里头有约定，协议当中又没有约定，那是不是就按照合同的来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4: 那么这位听友签订的两份合同，我们认为啊，他们都要受到这两份合同的约束。如果在前期物业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这个空置房的这物业费缴纳，而在购房合同中有约定的话，那就要按照购房合同的这个约定来履行。
0: 那如果两份都有同时约定过呢，一份比如说是不用交，一份说是要交，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呢？
4: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少，因为这前期物业合同和这个购房合都是一个开发商来同时拟定的嘛，他们都梳理的，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条款不会发生这种矛盾。万一如果发生了矛盾，我们认为说要以后一份合同，后签的这一份合同为准，因为他后签的合同实质上是改变了前面合同的约定。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洋洋妈给我们的留言啊，她说买的呢是学区的二手房，当时屋内啊有电视和洗衣机，卖方呢答应赠与买卖，但是并没有落实到合同上，现在收房发现这两样电器都被中介拿走了，打电话呢给中介，中介说当时谈的时候并没有说带家电，但是原房主答应给买方了，请问买方是否有权利追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4: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些家电它并不是遗弃物，是吧？并不是原房主遗弃的东西，所以中介人员拿走这是不对的。卖方留下这些家电的行为，可能是卖方为了促成这种房屋成交而做的一个价格让步，那么这些家电就属于买方所有。那如果家电也仅仅是卖方当权赠予给买方，并留在房中等待买方收取，那这些家电也不属于中介所有，也是属于买方所有。所以买方我觉得可以要求中介是还这些家电。
0: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还有车辆的报废、车牌保留。

由车牌互换等等车辆车牌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18点整。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 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来自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母异地退休医保可以绑定子女福州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吗？
11: 部队的医保是否算是视同缴费年限呢？
1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纯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一个是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他父母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

0: 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公积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公积账户了。
1: 嗯，那就是说，
0: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子宫医保是退休的，
1: 退休的
0: 母亲是居民的嘛，
1: 嗯、
0: 就是我们家庭公积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他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由公积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
1: 嗯、
0: 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浊酒续过往的问题，部队的医保是否算是视同缴费年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子宫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1: 嗯、
0: 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级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子宫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后面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的，只能认一个时间。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回眸一笑的问题啊，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呢，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压力大，想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请问可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钱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户外野游的安全账单需要有人买单，那么消费者的购票权益同样不能被一行小字儿给糊弄过去。眼下正值暑期高峰的出行的高峰期，那么国内和出入境航线的预订量是持续攀升，然而随着客流量的增加呢，机票的退票和改签等等的这个费用啊，都是比较低的啊，比较难的。那么退款金额过低的问题呢，也再次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事实上机票退票难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究竟难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报道。
1: 来自海南的冯女士啊，计划在今年的6月17号带着孩子出国旅游。6月17号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呢是6351元。由于一时的疏忽，误将出发日期选错了，变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一个小时，冯女士就发现了错误，并且呢联系了客服要申请退票。我们来听一下消费者冯女士是怎么说的。
4: 客服告诉我说，会帮我申请反馈，那承诺48小时内会给我回复咯。那我按照约定这个等待，但是48小时限制期限到了之后呢，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
3: 那么随后呢，冯女士啊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也是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以后票不可退，如果确认无法出行的话呢，只能尝试申请退税啊，也就是退相应的这个票款。
4: 我在下单一个小时左右就申请了退款，离这个航班起飞也尚早，航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元总价里面虽然含有600元的保险，但是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多这个机票本金是全部没收的，所以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
1: 下单一个小时啊，就发现了订单有误，申请退票，但是却遭遇到了平台代理商的拒绝。那么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

到页面的录屏当中是可以看到的，页面最上方用非常浅的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后面的付款流程当中呢，并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够退改的提示或者是

0: 击进去之后，它在这个页面您需要自行去点击订的时候，它上面其实已经有展示了，金额下方就是有行李额，有没有行李额，然后是否支持退票，是否支持改签。
1: 嗯，冯女士认为啊，商家的做法呢不符合我国法律有关规定，
2: 像机票票款完全不予退还这种对消费者有重大财产不利后果的格式条款呢，不能隐藏在这些折叠小字里面，必须通过标红弹窗等这种醒目方式提前告知，向消费者去说明，否则该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具备约束力，我付款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醒目的提示。
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的主任苏浩鹏表示，
4: 就是如果是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是没有提示，没有在合理的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或者在消费者呢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没有做解释说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呢主张这样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
1: 嗯，此外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6条也对客票退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旅客因自身的原因不能够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变更手续，而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且不再承担运输的义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4: 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那么乘坐交通工具的，可以呢按照和商家的约定的时间呢来进行退票退款，所以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3: 专家也指出啊，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是充分的照顾到了商家的利益，体现了权益义务对等的立法原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
4: 因为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那么作为商家往往是有充足时间或者有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票再卖出去，那么只有卖不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的比例来扣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呀，那么一概的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显然呢都不太符合法的要求。
1: 那么专家认为呢，平台啊作为经营主体所制定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先前提呢是要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充分尽到告知的义务，不能够借助一行小字儿带过的这样一个票务退款，限制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此来减轻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的责任。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法学会消费者保护法的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是怎么说的。
5: 因为我们消法和我们的民法典都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你不能够利用这一种格式条款去限制或者说免除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你也不能排除或减轻自身的这种责任。
3: 采访当中啊，多位的消费者表示，从找平台、客服沟通到向有关部门投诉，不仅耗时费力，而且呢往往无疾而终。如果走司法诉讼的程序，高昂的时间和经济的成本更是令人望而却步。那么类似不再弹窗和大肆提示，以及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究竟有多么的普遍呢？记者对在线旅游平台机票预订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还有美团旅行五家平台进行了体验。这五家平台目前在我国的市场占有率呢是超过了95%。记者分别在这五家平台预订了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个国际航班，在提示方式上只有携程一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退票规则的提示页面，而其余四家平台大多数就是选择了与其他字体大小的相似还有颜色相近的小字进行提示，而有的平台延后弹出红色的小字提示均需要点击才能够显示具体的内容。
1: 嗯，机票退票纠纷呢是屡屡发生的，根源不仅在于退改费用高低，更在于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衡。商家用大号醒目的字体宣传吸引眼球，却把严苛的退改限制隐藏在隐蔽的小字里面，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落入了格式条款的陷阱当中。压实平台与航司的主体责任，强制要求关键退改规则醒目弹窗亮明在先。

0: 彻底杜绝小资陷阱，把风险讲明白，把责任落实到位，才能够让旅客买得安心，退得明白。
1: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挡风乘风热线，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稍后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车管政务专家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亲过世了。名下的货车报废了，要怎么办手续呢？
1: 夫妻之间车子车牌是可以互换的吗？
0: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冰仪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2: 陈警官您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一切美好的朋友说，他的父亲去世两年了，留下了一辆蓝牌的货车，现在呢这辆车差不多要报废了，有他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是不是要先过户给，就是有他父亲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哈，是不是要先过户给他然后再来报废呢？如果是的话，带什么样的材料到车管所去办理过户和报废的手续呢？
1: 好的，这个咱们的蓝牌货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那如果说临近报废期它达到1年以内了，那就是不需要再进行过户，直接去联系咱们的报废公司进行报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车它是临近报废期1年以上的，而且没有这个财产分配问题，就是说它没有这个遗产继承的这个就是有很多人需要继承，那他也可以是直接进行报废。那如果说是涉及财产分配啊，我建议他是先进到公证处先进行公证，然后做一个继承，继承完了之后呢，看他根据他的需要再进行报废。
2: 陈警官，我能不能理解，就是如果说这辆车没有争议的话，那他直接持他父亲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是不是就可以进行报废的手续了？
1: 对，是的。
2: 那如果说有疑义的话，就需要先去公证处办理公证，然后通过公证处的这个相关的手续，把这辆车先继承到他的名下，然后再来进行报废。
1: 对，
0: 好，
1: 对。然后如果说他要进行报废呢，可以登录咱们的交管113线下服务网点，它上面有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报废公司的这个详细的信息，然后可以先提前联系。
2: 好，明白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永恒啊，他说想问一下，买了一台车，把老婆的车牌过户到他自己的名下，请问要如何办理以及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

0: 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是瞒着流程。
1: 他不能说夫妻两个直接把这个名下的两个车牌互换，必须要把这辆车先过户到他妻子名下，就他妻子有两辆车，然后他名
2: 下
1: 两辆车
0: 进行互换。
2: 我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一整套流程办下来的话，我们通常情况下一个窗口或者是一栋楼里面可以办完吗？还是说需要跑多？
0: 可以，它是一窗通办。对，他会根据您的需求，先帮你把这个业务办完了，然后会联系我们其他业务部门，把这个业务先归档完了，及时再做下一个业务事项。他就是您可以在一个窗口就直接做完。
2: 那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对，
0: 这个大概可能个把小时就能做完了。
1: 费用方面呢？
0: 费用方面，如果是做夫妻变更不变更号码的话，就是一个涉及一个行驶证费用，那就是10元。那如果说是做车牌互换，那就是要回收旧的车牌和行驶证，再发放新的车牌跟行驶证，那这就涉及可能要220左右的这个工本费的这个费用。那后期再做一个夫妻变更，就涉及到这个行驶证的这个费用，对不对？
1: 对于这位网友来说，好像还挺简单，但实际上我们后台这流程还是比较复杂的
2: 。
0: 是的，要这个多个部门去联动。
2: 是的，但是网友来说，只要在那等个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再来看一下祝福的问题。夫妻之间车子互换车牌可不可以换？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多少费用？刚刚你讲的很明白了。
0: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问题。
2: 再来看山与海的问题，他说：“你好，想问一下，新能源车还没有满一年。”使用没满一年，车牌也没满一年，但是呢出车祸了达到了一个全损报废的标准，他说能不能去车留牌？
0: 这个咱们的使用原号的这个机制是要拥有这个机动车，它要使用满这个号牌要使用满一年以上才能保留车牌原号。对，他这个情况的话，就是
2: 就不能了。
1: 没办法留了哈。好，明白了。感谢陈警官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谢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再见。
2: 好，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呢是我们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呢，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将走进挡风中风热线的直播间。婚姻登记能不能全国通办呢？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又该如何来办理？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如果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你有相关的，比如说婚姻登记啊、婚姻纠纷啊，还有档案调取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

0: 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 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8: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落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0: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9: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0: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9: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1: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啊，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8: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2: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晨光表示，
1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5: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4: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4: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15: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4: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 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十五五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良缘永结。
3: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4: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势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5: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6: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7: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8: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9: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0: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9: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1: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第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0: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时间19点整。
1: 给我讲个故事吧。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爸爸陪我踢球吧。等一会儿。
3: 微微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唉，多少次
0: 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你怎么不去上学？你怎么早恋了？
4: 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5: 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嘘，你听。
7: 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文字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0: 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0: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0: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0: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二十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嘘，你听。
3: 他们正在开会。我们文字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
9: 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0: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

0: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2: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3: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京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春献炎黄。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1: 哇、wow。

0: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拿，就带拿，一来弄去嘛。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

0: 初八，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 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

0: 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3: 现在环境也好，生势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新港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14-5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6: 15-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7: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6: 规划明确，15-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7: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8: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

0: 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3: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2: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4: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2: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3: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5: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

0: 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资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1: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资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资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2: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token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资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资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3: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压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4: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明天终于转小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吴贤德在福州新区长乐区调研，
2: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解锁荣成文旅新活力，
2: 连江鲜活贻贝首次销往台湾地区，
1: 福州23个项目获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补助。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在福州新区长乐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市委全会部署，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请听报道。
3: 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郭宁宁、吴贤德来到长乐机场综保区，查看人工智能智算中心项目建设进展，了解算力布局、互联互通、港数敏算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加大投入，加快打造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智能智算中心，助力完善区域算力基础设施，提升算力供给能力，赋能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高质量发展。丽华制纺是一家生产智能化、信息数字化、管理可视化的纺织工厂。郭宁宁、吴贤德深入生产车间，了解企业智能涡流纺纺纱项目建设进展，以及技术创新、产能利用、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坚持智能纺纱硬件加工业互联网软件发展方向，联合上下游企业共建平台，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和先进设备研发制造，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米威科技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其生产的高多层 HDI 硬质电路板广泛运用于高频高速通讯、新能源汽车、高端显示等领域。郭宁宁、吴贤德走进工厂，了解企业产品研发、工艺创新、市场销售和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持续做大做优做强，要求属地和有关部门全力支持装备制造、机械制造等产业创新发展，赋能制造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调研中，郭宁宁强调，福州新区长乐区是福州冬季南下沿江向海发展的重要承载和引领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要紧扣三区一门户一基地的战略定位，更大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构建高水平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市领导郑玉、蓝文参加。
2: 18号，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和福州古厝序精神，开展集中学习研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并发言，市政府党组成员郑红、许用贵做交流发言，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福州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亲自推动3方7项、林则徐系列遗迹等保护修复，创造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要怀着特殊感情，带着特殊责任。

0: 任，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守护有福之州的根与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保护文化遗产责任重大，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理念，落实好先考古后出让等制度机制，凝聚做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合力。要坚持保护优先，加强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精心塑造保护传承历史文化中轴线，统筹做好文物古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等保护修缮，更好更续城市历史文脉。要注重活化利用，培育非遗、国潮等新业态，推动传统老字号、非遗技艺等进景区、进街区，精心打造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海滨三条文旅轴线，推动荣城瑰宝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要加强文化交流传播，大力弘扬不屈不挠的福州人精神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城市精神，持续擦亮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城市文化 IP， 进一步提升福州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
1: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18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和市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推进情况汇报，审议福州市15/5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等，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福州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积极承接落实各项存量增量政策，多措并举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广泛凝聚党外人士智慧力量，齐心协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化新时代双拥工作，全力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切实解决广大官兵后顾之忧，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11连冠。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全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创新赋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加快构建具有福州特色的创新体系，奋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会议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零容忍态度打好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攻坚战，全面摸清底数，强化闭环整治，做到无死角、全覆盖。要优化县级领导班子包片攻坚工作模式，落实镇街园区吹哨、部门报到等机制，强化跟踪督导问效，确保重点攻坚任务落实落细。要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厘清园区管委会、乡镇街道职能部门职责边界，推进生产性、社会性事务管理职能剥离，提高安全生产管理规范化、标准化水平。要坚持疏堵结合，依法依规关停整顿隐患突出企业，引导企业退城入园进厂房，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发挥福州市15/5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引领作用，持续深化5链融合，将人工智能、新材料、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为招商引资主攻方向，积极引进一批标志性项目，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支撑。
2: 1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忠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0次全会、市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要求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充分发挥人

0: 职能作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倾人大所能，尽人大职责，推动省委市委全会部署要求落地见效，高质量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科技成果转化相关领域立法调研，精心谋划编制新一轮立法规划，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提供良法善治支撑，支持与支持与监督认真开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询问，做深做实创新赋能产业、创新主体权益保护等领域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将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列为人大代表活动重要主题，组织引导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带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心创新、人人支持创新的良好氛围。
1: 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日前走进福州，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及省内主要媒体的70余名记者组成采访团，围绕福州在文旅融合与消费提振领域的创新实践展开深入采访。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从福州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青石板古巷出发，实地探寻闽都文脉传承与山水资源活化利用的融成实践。近年来，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布局多元业态，引入文创体验、非遗展示、茶文化品鉴、研学教育主题市集等，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文旅生态矩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法语部记者许志可
2: 做了一系列直播，带我们法语区的观众也实时感受了一下咱们上下杭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大家也非常感兴趣，外国网友是非常感兴趣茶文化的，正好我们这边的茉莉花也是我们的市花，同时也有茉莉花茶，特别的清香。
1: 古厝街巷沉淀着融城的过往，穿城而过的闽江则以流动的碧波串联起成片历史街区，拓展出文旅发展的水上新维度。采访团成员登上茉莉号游船，体验福气主题日间航线，游船溯江而行，一路上滨江城市风貌与百年历史底蕴尽收眼底，不少记者驻足二层甲板临风饱览江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记者林瑶婷
3: 希望呢，在这次媒体行当中呢，以人的体验作为切口，把福州的故事落到看得见的场景、普通人的真实感受上，讲好福州的文旅故事。
1: 福州文体产业开发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鲁林，
4: 后续我们公司将持续挖掘闽江沿岸历史文化资源，迭代升级航线产品，丰富水上休闲业态，推动水岸文旅深度融合，助力福州打造辨识度高、业态完善的城市水上文旅品牌。
5: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18号，一批3000公斤鲜活贻贝经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监管合格后，顺利从连江养殖基地完成装车封装，起运发往中国台湾市场。这是福州鲜活贻贝首次实现对中国台湾地区直接出口。当天，连江县定海村一派繁忙景象，在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官员的监管下，养殖户乘船前往距离岸边约5公里的四母渔岛近海海域，将一串串吊养生长的贻贝有序采收打捞上岸。贻贝俗称蛋菜，素有海中鸡蛋美誉，本次采收的贻贝贝苗依附苗绳自然生长，依托连江优质海洋生态资源，长成肉质饱满、天然绿色的优质海产。采收后的贻贝第一时间被送至码头，经过一系列工序，由专车叉车运往冷链运输车，准备运至马尾装船，随后将经海运销往台湾市场。荣成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企业管理和稽查科副科长胡立赫，
6: 从我们的海关监管数据显示，这次连江贻贝销往台湾是我们福州地区鲜活贻贝首次向台湾地区出口，这对拓宽连江海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台湾地区市场供应具有重要作用。
0: 连江县定海村荣腾水产养殖合作社负责人孙仁雄，
7: 我们养殖的贻贝地处闽江与鳌江口的入海处，个头大，口感好，味道

0: 因为产量也很大。目前我们接到的台湾一倍订单已经超过100万斤。
1: 长期以来，由于连江本地水产养殖户、合作社不熟悉两岸通关规则及水生动物检验检疫标准等，优质连江贻贝未能进入台湾市场。此次外销破冰，得益于地方政府与海关部门的精准赋能，靠前服务。荣成海关驻罗源湾。

0: 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指导服务，提升企业合规经营能力。今后我们农村海关将持续畅通鲜活农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保障合格产品快速通关。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省财政厅近日下达，我市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 6939.16 万元。长乐、福清、闽后、连江、罗源、闽清、永泰七个革命老区县市区共23个项目获得这项资金补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由省财政厅统筹安排，用于支持我省革命老区县市区，特别是原中央苏区县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实行项目库管理，分为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按照先入库后评审再拨款的工作流程，严把项目质量关。一般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以内，单个项目补助金额50万元至400万元，重点项目总投资不超过6000万元，采取竞争性评审的方式，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资金重点用于政府投资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薄弱环节和领域，着力解决民生突出问题，聚焦最短板、最需要、最受益的项目，其中重点项目择优支持受益人群广、社会效益好、示范作用强的项目。
3: 在省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指导下，骑手暖心餐政企协同试点工作日前在福州启动，首期选定美团作为合作平台，联动九号食堂、塔斯汀两家连锁餐饮品牌，为福州地区外卖骑手提供专属就餐优惠与配套服务。首期试点中，塔斯汀推出四款骑手专属平价套餐，骑手通过美团骑手 APP 骑手之家专区线上下单后到店取餐，九号食堂则利用其覆盖市核心商圈的门店网络，在午餐低峰时段为骑手提供堂食专属折扣，方便骑手午高峰后就近就餐。两家品牌的所有合作门店均设立骑手友好服务点，免费提供休息、饮水、手机充电等基础服务，并常备应急医药箱、充电设备，骑手突遇突发情况可以联系店长免费使用。下一步，我市将根据试点运行情况，逐步扩大合作品牌和门店覆盖面，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骑手关爱服务模式，持续健全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体系。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福州港完成港航建设投资29.33亿元，同比增长36.4%，货物吞吐量达1.72亿吨，同比增长0.3%。
3: 静安区王庄街道紫阳公交场站及周边地块房屋征收自启动以来，截至8月17号，13天签约率达99%。从摸底丈量到集中签约，从首日封房开门红到一户一专班攻坚，这场征收既讲工作效率，更见服务温度。
2: 福州茉莉花茶区域公用品牌长乐机场品牌推广项目日前正式落成，展区完成梳理，完整梳理并展示了福州茉莉花茶传统手工印制的全流程，清晰呈现出这项非遗制茶技艺的繁琐工序、精细标准与深厚文化内涵。
3: 今天8:30到9:30，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们将会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婚姻登记能否全国通办？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该如何办理？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如果您有相关的婚姻登记、婚姻纠纷、档案调取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

信，播音世莹、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8:00，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8: 还有5秒到。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